0: 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

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这里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跟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西干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干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干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干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4: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5: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流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4: FM 105.9，
3: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的爸爸老大大，我是别人，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跌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民以食为天，国庆假期少不了美食相伴，那么在外游玩期间饮食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饮食篇。首先就是要注意饮水卫生，一般来说生水是不能饮用的，旅途饮水啊，以开水和消毒净化过的自来水为好。其次是山泉和深井水，江河塘湖水不能生饮。其次是不要太多的改变自己饮食习惯，注意荤素搭配，多吃水果，并以清淡为佳的旅游饮食。各地名吃一定要品，但量不可太大，注意消化能力。各地都有风味小吃、特产瓜果，大家吃时也一定不要忘记考虑服不服水土的问题。那在车船或飞机上要节制饮食，乘车时由于没有运动条件，食物的消化过程延长，速度减慢，如果不节制饮食，必然增加胃肠负担，引起肠胃不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

0: 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2: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的歌，台上看每个布景多么高贵，仿似梦一个，太叫我着迷。台下每个你热烈叫喊，一切紧记不复回。

仿似在嬉戏，可知我全力去拼搏，默默奋斗。

再唱甚多的歌，仍令我这个晚秋得到很多，仿似没腿的鸟奔波天空里，仍为每个你尽力去唱一首一首的好歌。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6: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9: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8: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9: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

0: 唉，佢两个人喺屋里头一味咁调情，令狐冲啊真系心如刀割，本来想即刻行开，但系嗰部辟邪剑谱同自己好有关系啊！林平之父母临死嗰阵，有几句遗言要自己带俾佢个仔，当其时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喺佢旁边，因此就蒙受咗冤枉。偏偏自己后尾得到封太师叔传授，学会咗独孤九剑嘅神妙剑法，咁喺华山派中，人人都以为自己落咗格，收埋嗰部辟邪剑谱，连素嚟好资深嘅小师妹对自己亦大加怀疑。师父所以将自己逐出门墙，处事咁决绝，虽然话系由于自己同魔教妖人结交，但系重要嘅原因，多数仲系认为自己收埋嗰部辟邪剑谱，行为卑鄙啊！呢阵时见到岳灵山、林平之倾起剑谱，虽然听住佢哋唔停咁喺度亲热调情，好心酸，但系亦都要喺度听个水落石出至得啦。只听见岳灵山又讲啦：
1: 林仔啊，你都揾咗几个月啦，既然揾唔到部剑谱，就梗系唔喺树噶啦，仲拆间屋嚟做咩啫？唉，大师哥佢求其噏一句啫嘛，你就信得咁足咯？
0: 令狐冲喺外头听到，个心又挫咗下。
1: 吓、啊，小师妹居然仲叫我做大师哥，
0: 跟住听见林平之就讲啦：
1: 哦，
0: 大师哥传我爹个遗言，话向阳行祖屋度啲祖先遗物，唔好立乱翻嚟睇，唔好立乱翻嚟睇。咁梗系唔会翻嗰啲咩四书五经或者咩陈年旧账噶啦。我谂嚟谂去，梗系同剑谱有关嘅啫。
1: 嗱，师妹啊，我想阿爹喺遗言中既然提到向阳行祖屋，咁就算冇剑谱喺树呢度，都实有警棍噶、哦。
0: 岳灵山就话啦：
1: 嗯，咁又系噃。呢一排我见你好多时乌眉瞌睡，冇嚟精神咁嘅，晚头黑又唔肯喺镖局里头瞓，一定要翻嚟呢度瞓。咁我唔放心，所以就过嚟睇下啦。原来你日头练剑，又要强打精神陪我，晚头黑就喺度抄垃圾、啊。
0: 林平之就笑下，叹咗口气话啦：
1: 唉，谂起我爹娘死得咁惨，如果我找到那部剑谱，用林家祖传剑法杀到仇人，我爹娘先死得眼闭的嘛，你想想是不是啊？
2: 哦，咁又是的，不知大师哥现在在哪处呢？如果我见到他就好了，我一定会同你问他攞返嗰部剑谱嘅。而家佢剑法练得好叻啦，部剑谱都应该物归原主啦嘛。
1: 嗯，我话林仔啊，你不如趁早心息啦，你唔使喺间屋度抄啦。就算冇剑谱，咁练成我爹嘅指下神功，你都报得到仇咋嘛。
0: 林平之就讲啦：
1: 哦，咁啊系，不过我爹娘临死之前俾人哋折磨侮辱，死得咁惨，如果我可以用林家剑谱去报仇，咁先至真正同爹娘出啖气噶嘛。唉，我呢排成日喺度琢磨大师哥嗰句说话，佢话我爹叫我唔好乱咁揭祖宗啲遗物，其实呢句说话多数是反话嚟嘅，叫我去多啲揭祖宗嘅遗物啊，真啊！但系你睇呢度有咩好揭呢？吓、啊、嗱，想嚟想去，我就想到太公有啲佛经。岳灵山一听见，成个跳起身，拍行手掌就话啦：
2: 哎呀，佛经，哎呀，好嘢噃！你达摩老祖宗系学武高人，咁佛经里头藏有剑谱。

0: 啲都唔出奇，一啲都唔出奇噶。令狐冲喺外头听见岳灵山咁讲，精神亦为之一振，心谂：啊，林师弟，如果喺佛经度揾到嗰部剑谱，咁就好啦。咁啊，费事佢哋再疑心我落咗格啦嘛。但系听见林平之就讲啦噃，师姐啊，我早就揭过晒嗰啲佛经啦。我唔止揭过一次两次，亦唔止十次八次添噃。我怕一百次都有啊。我而家买咗《金刚经》《法华经》《心经》，同太公嗰啲佛经逐字逐字对照，但系一个字都冇错。嗰啲佛经都系一般嘅佛经嚟咋嘛。岳灵山一时就冇出到声，谂咗一下，佢突然间话啦：诶，林仔啊，佛经夹层里头你揾过未啊？夹层？哦，我冇想到呢一层噃。哎，咁我哋而家就去睇下咯。于是乎，只岳灵山、林平之两个人，一人拎住一只烛台，手拉手就行出厢房，行去后院个头。令狐冲喺瓦背顶度就吊住佢哋尾啦，睇住佢哋行到西北角最笃笃一间房度，令狐冲就跟住过去，轻轻跳落花园，伏埋去窗口底就向里面望啦。只见里头系间佛堂，正中挂住一幅水墨画，画上边画住达摩老祖宗嘅背面，咁当然系描写佢面壁九年嘅情形啦。佛堂西边有个好旧嘅蒲团，台上高放住木鱼、冷钟，仲有一沓佛经添。令狐冲心谂：啊，呢位创办福威镖局嘅老前辈，当年威名远震，手下伤过唔少绿林好汉，到咗晚年就喺度忏悔生平嘅杀业啦。呢阵时见到岳灵山拎起一部佛经就话啦：林仔啊，嚟，我哋拆散呢部经书，查下睇下有冇其他嘢，睇下夹层里头啊。如果查唔到嘅，钉翻埋佢咁咪得咯。你话好唔好啫？林平之就岌下头，攞起一部佛经，扯断钉书嗰啲丝线，将一页页经书摊晒开嚟。嗱，各位，佢哋呢次揾得咁仔细，会唔会揾到辟邪剑谱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咯噃。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0: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0: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0: 为我
1: 为你守候，
0: 为你守候。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林平之在福州向阳行家祖屋度找了三几个月了，还没找到那部祖传秘笈辟邪剑谱。呢晚黑岳灵山亦嚟帮佢一齐揾啦，揾揾下仲提议话，不如将佛堂里头嗰十几部经书拆散晒佢，睇下剑谱会唔会写喺经书里头，或者收埋喺夹层嘅地方啦咁。林平只系急于想学到自己嘅家传功夫，为父母报仇啊，所以咪话拆散几部经书啊，嘿，就算拆屋佢都肯仔。於是他们两个在佛堂道就拆散了啲经书来检查了噃。岳灵山仲逐页逐页拎起来在烛光前边影照添。令狐冲在屋外边望到他背影，唉，但见他浩腕如玉，左手仲戴住旧阵时嗰只银额，有时侧歪头同林平之相对望下，大家阴阴嘴笑。又继续照那些书页，都不知道是烛光影射亦或是他面上的红云，但见半边俏面当真是艳若春桃，令狐冲看到如痴如醉。当岳灵山地拆完一本又一本，将近拆晒那十二本佛经的时候，突然之间咔咯，令狐冲听到背后冇几远嘅地方有嘢响咗下噃，佢好本能一缩缩埋，定定拧转头再望，见到有两条人影从南边瓦背顶静静行过嚟，行到差唔多啦，互相打个手势就跳落花园，落地啊一粒声都冇嘅，无奈就埋到嚟佛堂外边装下装下啦噃。过得一阵间，里头岳灵山呢亦全部拆散晒啲佛经啦。只听见佢就话啦：，唉，拆散晒啦，乜都冇。诶，林仔啊，我醒起啦，你快啲攞盆水嚟。咁又听见林平之问咯，攞水做乜嘢啊？
4: 系咁嘅，我细个嗰阵听阿爹讲过啊，话有种草。浸咗啲汁出嚟写字咧，干咗啊就见唔到字迹嘅。不过攞水浸翻湿咧，啲字迹又会现翻出嚟嘅。
3: 啊，系噃系噃，有道理噃。咁几大都试下咯。冇几耐，佢哋两个手拖手行出佛堂。咁先头喺瓦背顶跳落嚟嗰两个人仲伏喺度唔喐住。一阵间。林平之同岳灵山就一人捧住盆水行翻入佛堂咧，咁啊跟住放咗七八页佛经落啲水度，讲得唔够三句说话，林平之啊琴琴青咁捞起一张左睇右睇前睇后睇，唉，咁除咗原来嗰啲佛经之外，照样系唔见其他咩字迹，咁啊连气试咗廿多卅张啦，结果乜都冇发现到。林平之当堂冇晒心机啦，唉，唔使试咯，晒心机挨眼瞓。佢啱啱讲完，匿埋喺屋外边嗰两个人就静鸡鸡兜到门口，拱开门就入咗屋噃。林平之就问啦：，
4: 咩人啊？咁嗰两个嘢一阵风咁扑埋去，林平之想有所动作嘅，支持啦，俾人点中穴道就冇得喐。恶灵三把剑掹出一半噶啦，但有个人手指已经插埋佢双眼咁滞，佢就唯有唔掹剑住，举高手挡格啦。点知人哋呢一招系声东击西，一只手指就笃落去小掩左边，当堂又喐不得其整。咁里头呢一切，令狐冲喺外边都见到晒。不过睇嗰两个人好似暂时未想杀林平之地住咁，佢亦唔急于救人住啦。睇下嗰两个嘢点先。咁只见佢哋喺佛堂度东张西望，有个行埋神台，一掌就劈落个木鱼度，啵声，个木鱼啊当堂俾劈开七八边。另外有个攞起地下个蒲团，捏撕开两半。林平之同恶灵山比点咗穴道，唔出到声，又唔喐得。知个心啊，知道佢哋实系嚟揾辟邪剑谱嘅。呢两个人都系五十零岁，一个秃头，一个成头白发，佢哋啲动作好爽好快，几下功夫就劈烂晒佛堂度嗰啲空心嘅嘢，冇嘢好劈啦。不约而同就一齐望住嗰幅挂喺墙度嘅达摩老祖画像。秃头佬左手一伸，就想扯幅画落嚟啊！只见白头佬拉住佢就话啦：咪住！你睇佢只手指，佢咁一讲。咪话秃头佬啊，连令狐冲、林平之、恶灵山亦都望下嗰幅画啦。见画中达摩老祖左手放喺后边，揸埋拳头，右手食指就指住屋顶个头。呢阵时听见个秃头佬就问个白头佬话啦：咁你话佢只手指住嗰度系咪有古怪啦？
5: 哼哼，贼佬是沙暴。事过自知。
4: 白头佬讲完，双脚一摁，嚓声跳起，对住达摩老祖手指嘅地方，双掌拍上瓦盆顶，嘣声，瓦顶就时哩沙啦猛咁跌嘢落嚟。咁其中有件红色嘅嘢飘下飘下咁飞落嚟噃，秃头佬喺下边见到就猛咁问：咩嚟噶？咩嚟噶？咁。白头佬伸手一下立住，放埋烛光底下一睇，
5: 系件和尚着嘅袈裟，嘿，就系呢树啦。
6: 咪话，喂，真唔真噶？
5: 真，珍珠都冇咁真啦。嗱，你自己睇下。
4: 令狐冲听闻，不由自主亦喺外边窗口度装下啦。果然见到佢哋拎住嗰件袈裟，好似写住好多嘢咁。呢阵时听见嗰个秃头佬就讲啦：，
7: 唔通呢啲嘢就系辟邪剑谱吓？
4: 白头佬就话啦：，
5: 哼，我话就实冇走鸡噶啦。啊，我哋两兄弟今日立咗大功啦！细佬，收埋佢先啦。
4: 秃头佬啊，笑到见牙唔见眼，小小心心接好件袈裟就放入怀中，然后指阿林平之同恶灵山就问啦：
6: 大佬啊，点啊？
4: 系咪顺手劏咗呢两个靓仔靓妹呢？令狐冲喺外头就即时手揿剑柄，准备冲入屋救人咯噃。点知嗰个白头佬就话：
5: 算啦，都攞到剑谱啦，无谓同华山派结仇啦，我哋走。
4: 讲完，两个一拍就行出佛堂，跳过围墙就出咗街。咁既然佢哋攞走嘅嗰件系辟邪剑谱，令狐冲啊点肯放过佢哋呢？连忙跟住跳出围墙，吊实佢哋尾啦。嗰两个人行得好快。令狐冲惊住夜妈妈俾佢哋走咗，所以跟得好贴，至多系隔开三丈远到啦。嗰两个嘢越行越快，令狐冲亦跟住加快脚步啦。

0: 行行下，嗰两个嘢失惊无神企定，嚓声拧转身，眼前寒光一闪，哎呀！令狐冲同时觉得右边膊头同右手瓜一阵剧痛，原来被对方两把刀斩中。呢两个人突然间企定，转身出刀，真系快如闪电啊，急似流星。令狐冲净系内力混厚，剑法高明啫。讲到临敌应变，同人哋一流高手啊差得好远噶嘛。对方咁样突，佢咪话掹剑啊？连手指都未掂到剑柄，已经身受重伤啦！阴公，嗰两个嘢刀法相当之快，一刀得手，第二刀跟住就嚟。令狐冲大惊之下，连随向后跳开。好彩佢内力浑厚，一跳跳开成丈远，再一褪又褪多一丈远。咦？嗰两个嘢见到佢受伤都褪得咁快，又有啲惊啦，窒咗窒。跟住又扑过去，令狐冲呢阵时已经拧转身走紧啦。起初佢伤口仲唔算好痛，走得几走，痛到个机会晕低咁滞。佢心谂：呢两个人偷嗰件袈裟，九成系辟邪剑谱嚟。而家我俾咁多人冤礼，就系由呢部剑谱而起嘅。今日无论如何，几大都要攞返返嚟还俾林师弟，我咁先得沉冤昭雪㗎。諗到咁，令狐冲咬緊牙关，忍住赤痛伸手去掹剑。唉，点知嗰把剑掹出一半，后尾半橛由于右手受伤唔够力掹出嚟噃。呢阵时听到后尾枕风声，敌人钢刀斩到啦。当其时佢发行力向前一跃，同时左手夹硬扯把剑啦，咔啷，连腰带都扯断埋，咁先揸住把剑，跟住出嚟一揈就揈得个剑鞘，啱啱想转身迎敌嘅，但系觉得后边寒气扑面，对方两把刀又斩到嚟啦，佢焗住又跳开一步啦。当时就嚟天光，不过临天光嗰阵系最黑暗嘅。咁除咗刀光闪闪之外，佢乜都见唔到。令狐冲所学嘅嗰手独孤九剑，要点就系睇出人哋招数嘅破绽，乘虚而入噶嘛。咁呢阵时根本睇唔见对方嘅身法刀招，独孤九剑咪唔灵咯。令狐冲啊，唯有凭感觉左臂右闪，无奈左手臂又俾人掠咗刀咯，冇办法啦。令狐冲走行要离开险地先，佢左手揸实拳头，压实右手臂嗰个伤口，尽量唔想流咁多血。咁嗰两个嘢追咗一排，见令狐冲走得咁快，一时追唔上，諗住辟邪剑谱都到手啦，就无谓多生枝节啦，追下追唔到就唔追咯噃，拧转身就想走啦。但係令狐冲反而唔肯啊，即刻拧返转身就连追几步，嗌住佢哋话：喂，你哋胆生无顶啊，偷嘢想走？嘿，嗰两个嘢火滚啊，我唔追你啫嘛，追你你咪实死。即刻又拧返转身挥刀斩落去度。令狐冲只在蹬时间㗎啫，唔肯同佢哋打，拧转身又走喇喎。如是这般反复咗几次，时间係蹬长咗啦。但系佢流血过多，个人就越嚟越虚弱，个人冇力啊。后尾佢卒之俾嗰两个嘢追上就截住，见嗰个秃头佬就话啦：你个死契弟啊，呢云我问你死未？令狐冲立眼望下佢，咦？见佢头壳顶到拧倾倾反光嘅，哦，原来天光啦！呢阵时。嗰个白头佬啊，举高单刀，呼劈落令狐冲头壳啦！天光见到嘢啦，仲到你呢两个嘢恶咩？令狐冲呢阵时轻轻巧巧长剑一伸，夹入对方颈喉。嗰个白头佬啊，当堂一命呜呼啦！秃头佬见到就大吃一惊，舞起单刀就扑埋嚟啦。
1: 要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十八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3: 三十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2: 四十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3: 六十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2: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3: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7: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7: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7: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7: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6: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5: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6: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5: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7: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0: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7: 嗰种惊喜，
9: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7: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7: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民以食为天，国庆假期少不了美食相伴，那么在外游玩期间饮食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饮食篇。首先就是要注意饮水卫生，一般来说生水是不能饮用的，旅途饮水啊，以开水和消毒净化过的自来水为好。其次是山泉和深井水，江河塘湖水不能生饮。其次是不要太多的改变自己饮食习惯，注意荤素搭配，多吃水果，并以清淡为佳的旅游饮食。各地名吃一定要品，但量不可太大，注意消化能力。各地都有风味小吃、特产瓜果，大家吃时也一定不要忘记考虑服不服水土的问题。那在车船或飞机上要节制饮食，乘车时由于没有运动条件，食物的消化过程延长，速度减慢，如果不节制饮食，必然增加胃肠负担，引起肠胃不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森林防火要记心中㗎嘛。哎，我都係唔食啦。
1: 哇哦，出嚟露营梗係要烧烤先至正㗎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2: 喂喂喂，你搞咩呀？森林入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

0: 八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1: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0: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运用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

0: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

0: 有分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耶！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好，多謝，再一次俾你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die hard嘅 fans 咧，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咁咩叫《滄海遺珠》咧？《滄海遺珠》咧就即係嗰啲可能在你的唱片裏面從來沒有 plug 過的歌來的，從來沒有打過的，甚至乎沒有公開演唱的歌來的，即是說觀眾完全不認識的歌來的。簡單來說，就是說在演唱裏面一唱這些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了。但是我覺得整晚即這麼長，那當要滿足到一些即不同層面的不同身份的歌迷的，那以下來的時間就選了一隻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 ，OK 嚇，俾個面嚇，我會認真啲唱嘅。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树木系。

0: 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国秋

0: 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3: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8: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7: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 2.12 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9: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7: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
10: 盘库阶段的风险。
11: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6: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

0: 际攻坚战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0: 上次是讲到孙策在城楼之上，请齐啲将官嚟，大排筵席就款待陈震啦。佢哋饮饮下酒，见各位将官啊交头接耳，滋滋浸浸，跟住就纷纷落楼。孙策就莫名其妙就问系咩嘢事咧？咁左右啲侍从就禀告佢知，将军啊，有个人叫做于神仙，啱啱喺楼下经过，啲将官想去拜下佢啫嘛。孙策企起身，绷住喺栏杆树，想睇清楚系咩嘢事。只见有个道人个身呢就披住一件用雀毛做嘅外衣，督住支长拐杖，企正喺条路树。嗰啲百姓啊，个个都焚起香喺路边猛咁对住佢叩头。孙策发火啦，系个乜嘢妖人啊？同我捉佢嚟！嗰啲侍卫就话啦，呢个人姓于明吉，佢喺东方住嘅，经常嚟误会，施舍符咒药水同人哋医病，各种各样嘅病征啊，冇话唔好噶。而家人人都称呼佢做神仙，唔好得罪佢啊，将军。越系咁话，孙策就越嬲，快啲捉佢嚟，唯抗者斩。嗰啲侍卫冇办法啦，就唯有落楼拥住于吉上嚟见孙策。孙策就喝佢：你呢个大胆妖道，喺处蛊惑人心！贫道乃系狼爷公道士，喺顺帝嘅时候，有一次入山采药，喺阳曲泉水之上得到一套神书，叫做《太平清领道》。成百几卷咁多嘅，都系医人病痛嘅药方同办法。贫道得到呢一套神书，唯有就系代天行善，普救万民，从来都未要过人哋一分一毫，点能够话系蛊惑人心呢？
1: 哼，
0: 你一啲嘢都唔肯要人哋嘅，咁衣服飲食系边处嚟噶？你就是黄巾张角之流，今日不杀你必为后患，忍嚟拉他落去斩首。张超就劝他说了，主公，于道人在江东几十年并无过错，又没有犯法，不能够杀他的。你这样的妖人，我杀了他不是跟汤猪汤狗一样吗？那班官员就苦苦地劝谏说不好杀，陈震亦劝埋一份，但系孙策呢怒气未消，仲系叫人将于吉运喺监嚟。因为本来饮开酒啊，好高兴噶，俾呢件事一冲，乜嘢瘾头都冇晒啦。咁唔系散席咯？陈震亦翻去宾馆休息，呢啲呢就唔讲佢啦。咁今日呢件事呢，早就有人讲咗俾孙策嘅母亲吴太夫人知道。所以孙策一回到屋企，他母亲就叫他入去后堂跟他说，
2: 我听闻话你将于神仙困住在监里，是吗？这个人时时都帮人医病的，军民百姓对他十分敬仰，千祈不要加害于他啊。
0: 母亲不要听那些人乱噏，孩儿自己识做的了。孙策就行翻出去，就叫玉利押于吉出嚟，准备审问佢咯。原来呢班玉利啊，都系非常之尊敬于吉嘅。于吉啊，虽然话困喺监里，但系呢手镣脚铐等等嘅刑具啊，都系同佢除开晒嘅。等到孙策而家话要提审佢啦，先至临时同佢带翻枷锁嘅啫。点知呢件事啊，俾孙策知道咗。嬲到啊不得了，重重咁处分嗰班玉吏，然后将于吉啊担架上锁运翻入监。第日，张超等等几十人啊，联名写咗份请求书，就恳求孙策放翻于吉。孙策就对佢哋话啦：各位先生。

0: 生都是读书人，为什么这么不懂道理的呢？往时胶州刺史张好遇的，而家正是天寒，不如叫他求雨来赎罪呢，好不好呢？哼，等我即管看看这个妖人点子得。于是孙策就叫人在监狱里面拉着于吉出来，开了枷锁，叫他登坛求雨。于吉说得啊，接受了命令，即刻沐浴更衣，拿条绳来绑住自己，行上个坛，企在烈日之下。哇，听讲话于神仙来求雨喎，城里面的老百姓啊，行得路嘅都冚唪出晒嚟睇，唔行得路嗰啲抬都要抬出嚟睇下，嘿，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于吉就对大家话啦，我求三尺金林，拯救万民，但系呢，我终于不免一死嘅。大家就话啦，如果灵验咯，主公必定敬服你嘅，仲点会杀你嘅呢？唔会嘅，唔会嘅。于吉就话，气数已经定咯，恐怕走唔甩咯。过咗冇几耐，孙策就亲自嚟到个坛树，当众宣布：如果午时仲冇雨落，即刻烧死于吉。跟住就命令士兵搬啲干柴喺度等咯噃。就嚟到午时啦，呼呼，狂风骤起啊！风过之处，四周围乌云渐渐合埋嚟啦。但系孙策话，已经就嚟到午时啦，正系有乌云，一滴雨都冇，佢正系妖人嚟啊！孙策唔理咁多，立即喝啲士兵将于吉抬咗上去柴堆，四个角一齐点火，火随风势好快就烧到冚冚声。哎呀，弊啦弊啦，眼睇住于吉就要被大火烧死啦。忽然之间，只见一道黑烟，咁直冲上天，跟住啦光电闪雷鸣，啪啪声，即刻就大雨倾盆。哎呀，倒水咁倒，嗰啲火熄咗就唔再讲啦。真係话都冇咁快呀，睇住街市城河溪涧都满晒，足足有成三尺好雨水。于吉係打网呀，瞓喺柴堆上面。呢、这个时候佢大喝一声，停，哈，靓呀，真係马上就云收雨歇，又出返日头喇喎。哎呀，真係活神仙呀、啊。所有嗰啲官员同老百姓喇喇声涌上去，将于吉喺柴堆上面抱返落嚟，同佢解开啲绳索，大家就跪喺地嚟叩头多谢，都唔知几诚心诚意呀、啊。孙策见到啲官系咁样，百姓又系咁样，虽然地下水汪汪，连衣服都唔顾，一样跪晒喺地嚟拜于吉，嬲到佢不得了。佢闹嗰啲人话，哼，好天落雨都系天数，呢、这个妖人不过偶然抠正机会咋嘛。你哋啲人咁都受佢迷惑，咁蠢嘅，人嚟即刻将于吉斩首。孙策啊，讲完出声拔出把剑，嗰班文武官员慌啦，乜求到雨啦仲话要斩咩，就一味恳求孙策唔好啦。孙策发火啦，你哋想做咩呀，想跟住于吉造反系咪？哇，乜咁讲啊，造反咁得了嘅？咁个个都唔敢出声。孙策叫刀斧手去斩于吉，一刀落佢，于吉就人头落地。咦，只见一道青气向住东北方飞咗去。孙策又命令将于吉嘅尸体摆喺街市嚟示众，话佢系用妖法迷惑民众嘅有罪。当晚横风横雨，到咗第二朝早，哈，奇怪啦，唔见咗于吉嘅尸体。咁看守尸体嘅士兵就去报告孙策啦。孙策怒起上嚟，想杀咗嗰个看守尸体嘅士兵。忽然间见到有个人喺大堂前边
1: 慢慢。

0: 眼慢慢咁行入嚟一睇，哇！原来系淤吉，孙策就更加嬲啦，正话想掹剑出嚟斩佢，佢突然晕咗，啪咁打喺地嚟，不省人事，吓亲嚟咯！啲侍卫就急急救起佢，抬咗佢翻入去卧室，过咗好耐好耐先至醒翻。吴太夫人知道咗，哎呀，慌到个老人家手腾脚震，走嚟探下个仔啦。佢就对孙策话啦。仔呀、啊、仔，你杀咗于神仙太过冤屈咯，所以招咗祸殃啊。母亲你不必过虑，孩儿自细跟随父亲出征，杀人如麻，几时有乜嘢祸殃？而家杀咗呢个妖人，正系根绝咗祸患啊，佢仲点能够害我啊？就是因为仔你唔信，所以搞到咁啫。我话要打诏嚟消灾至得啦。母亲啊，我嘅命在于天，妖人决唔能够害我，何必打诏消灾呢？吴太夫人諗落个仔都系劝唔听㗎啦，再讲都系咁嘅啫，就安慰孙策几句，自己就翻扯。然后叫人静静找些和尚道士打诏同个仔消灾。当晚二更，孙策就正在度瞓紧，忽然呼咁一阵阴风，嗰盏灯啊闪下闪下，熄一熄又着返，咦，喺灯影之下见到淤吉就企喺床前。孙策大声咁喝佢，我平生誓杀妖魔，安定天下，你是个鬼魂，咁大胆行近我，呸！一手拉床头嗰把剑掟过去，于吉忽然又唔见咗啦。第日吴太夫人知道咗呢件事，就担心到死啦。孙策就为咗安慰个母亲，夹硬起身，装作冇事咁样，使个母亲欢心啦。吴太夫人对孙策话：圣人都话系有鬼神噶咯，不可不信啊！你屈杀咗于先生，点会话冇报应噶？我已经吩咐人喺玉清观开坛打诏啦，你要亲自去上香参拜，咁就自然逢凶化吉，消灾免祸噶啦。
1: 孙策系个孝顺仔，唔敢违抗佢母亲嘅命令，唯有勉强坐轿去玉清观。啲道士迎接咗佢入去，请孙策上香。孙策就上咗香，但系点都唔肯拜。忽然间，香炉上面嗰啲烟啊，聚住唔散，噃就结成一朵五色云起。于吉就端端正正坐咗喺上边嚟，孙策嬲，呸咁掠到口水，闹咗几句就行出大雄宝殿啦。弊又见到于吉企正喺大殿门口，嬲嬲咁瞪大双眼碌实孙策。咁孙策问佢啲侍卫：你哋见唔见嗰个妖鬼呀？
2: 吓，主公，我哋唔见噃。
1: 唔见？孙策越发嬲啦，切咁掹出把剑嚟，嘿，一下向住于吉掟过去。
3: 哎呀，
1: 当堂有个人中剑打咗树，大家上前一睇，原来就系前日喐手杀于吉嗰个小卒，俾把剑啊斩中个头壳，七窍流血死咗啦。孙策就叫人抬咗佢出去埋葬好。等到孙策扯啦，行出间玉清观嘅时候，又见于吉迎面行入门口。孙策话啦：呢间玉清观亦系妖人藏身之地嚟噶，于是就叫人担张椅嚟摆喺门口，佢坐正喺度，叫500名士兵即刻喐手拆咗间玉清观。啲士兵啱啱上屋顶揭瓦啫，咦？只见于吉就企喺屋顶上面嚟，就飞啲瓦片掟落地。孙策嬲到火遮眼啦，立即下令赶晒啲道士出嚟放火烧屋。火光一起，又见到于吉就企喺火光之中，嘿，激死嚟啦！

0: 出兵都未迟啊！当晚，孙策就喺军营瞓，又见到于吉披头散发行入嚟咯噃，搞到孙策啊成晚冇得瞓，一味无停口咁大声喝骂。第日，吴太夫人派个人嚟叫孙策翻屋企，孙策就翻去见母亲啦。吴太夫人一见到个孙策，唉，阴公咯，只见佢啊形容憔悴，眼滑深深，面色又青又白，忍唔住就流起眼泪嚟话：唉，仔呀、啊、仔，你落晒刑啦！孙策即刻攞面镜嚟照下，哇，哎，果然瘦到唔似人样嘅，大吃一惊，对啲侍卫讲：我点解憔悴到咁样啊？话口未完。忽然见到于吉企喺面镜里头，啪啊！孙策一拍面镜，大叫一声，伤口裂开就成个晕咗，跌喺地嚟。吴太夫人即刻叫人扶佢翻入卧室。过咗一阵，孙策苏醒翻啦，佢长叹一声话：唉，我唔好得翻，实死噶啦！跟住佢叫张超等等一班人同埋佢细佬孙权就嚟到病床前边嘱咐佢哋话：而家天下正系大乱，以我哋吴越咁多人，三江咁险固，大有可为呀、啊、希望止暴你哋各位好好地帮助我细佬啦。孙策于是叫人攞个大印出嚟交俾孙权。如果讲到率领江东嘅兵马喺两军对阵之中当机立断，同天下英雄抗争，你唔及我。但系讲到善于用人，发掘大家嘅长处，使到人人都各尽其力嚟确保江东，我就唔及你咯。希望你乃念父兄创业咁艰难，好自为之啊！孙权一面放声大哭，一面跪喺树接咗个大印。孙策又对佢母亲话：孩儿天年已经尽了，唔能够侍奉母亲啦。而家将个大印交咗俾细佬，望母亲时常教训佢。父兄旧时用开嘅人，千祈千祈唔好怠慢佢哋啊！
1: 仔仔啊，就系怕你细佬年纪轻轻，担唔起咁重嘅责任，咁点算好啊？
0: 母亲，你放心，细佬嘅才能胜孩儿十倍，完全可以担得起，日后内部的事情难以解决，可以问张超；外边的事情难以解决，可以问周瑜。唉，可惜周瑜唔喺度，我唔能够当面祝福佢啊。跟住孙策又叫齐啲细佬妹嚟叮嘱佢哋话：我死咗之后，你哋都要齐心合力辅助阿仲谋啊！宗族里边有边个心怀异志嘅，你哋就一齐杀咗佢。我哋孙家嘅骨肉，如果有人做叛逆嘅，佢死后唔准入祖坟安葬，谨遵兄长

之命。孙策又叫佢妻子乔夫人嚟对佢话：我同你不能中途分离，你势必要孝顺母亲啊。几时你个妹嚟啦，你就叫佢转告周郎之，要尽心尽力辅助我细佬，唔好辜负我平日对佢嘅期望啊。一讲完，双眼一合埋，咁就逝世啦。当时啊，孙策只有26岁，后嚟有一首诗赞佢，首诗系咁嘅：独占东南地，人称小霸王，运筹如虎踞，决策似鹰扬，威震三江静，名闻四海乡，临终为大事，专意属周郎。孙策一死，孙权啊喊到扑喺床前面嚟。张超啊劝佢话：将军，而家唔系你喊嘅时候啊，应该一边办丧事，一边治理军国大事啊。于是孙权就抹干眼泪，强忍悲痛。张超呢就分派孙静嚟负责办理丧事，同时就请孙权出堂接受众位文武官员嘅朝贺啦。孙权啊，生得阔口大面，碧眼紫苏，相貌奇伟。当时佢接替孙策统治江东嘅时候，先至系18岁咋。咁孙权啊，秉承孙策嘅遗命，掌管江东，一时头水纷纭啊，唔知点先至搞得掂。呢一日，周瑜喺巴丘带兵翻嚟啦。孙权一听讲话周瑜翻嚟呗，佢就话啦：公瑾翻嚟，我就唔使忧啦。原来周瑜呢，佢一直守卫喺巴丘嚟。巴丘呢，乃系东吴嘅重镇，即系而家湖南岳阳啊。咁周瑜听闻孙策中箭负伤，就即刻赶翻嚟问候噶啦。点知就嚟翻到吴郡嘅时候，就得到孙策已经死咗嘅消息，所以就漏夜赶翻嚟奔丧。佢入到灵堂，周瑜点都忍唔住眼泪啦，跪喺孙策嘅棺材前面叩咗几个头，眼泪叭叭声咁流，十分哀痛。吴太夫人将孙策嘅遗嘱讲俾周瑜听，周瑜跪低对吴太夫人话：我誓效犬马之力，到死方休。过咗一阵，孙权嚟到啦。周瑜拜见咗佢之后，孙权就对佢话：希望你唔好忘记先兄嘅遗命啊！我愿肝脑涂地，报答知己之恩。而家我继承父兄嘅事业，要用乜嘢办法嚟守住佢好呢？自古话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必须要有一个高明远见嘅人嚟辅助将军你，咁江东嘅大局就可以定了。先兄嘅遗言话，内部嘅事情可以委托子宝，外边嘅事就全靠公瑾你啦。子宝系个贤达之士，完全可以担当呢个重任。不过我才疏学浅，恐怕有负期望啊。因此，我想举荐一个人嚟辅助将军。边个呢？呢个人姓鲁明叔，字子敬，系临淮东川人。佢胸怀韬略，伏隐机谋，军事上嘅素养甚深。佢年轻嘅时候，父亲就死咗，佢对母亲非常之孝顺。佢屋企极之富有，经常周济穷人。以前我喺居巢带兵嘅时候，有一次率领几百人经过临淮，因为缺粮，听讲老叔屋企有2仓米，
煤仓三千成，

所以就去求佢帮助啦。一开声啫，露叔就送咗一仓米俾我，由此可见佢慷慨到咁。佢平生喜爱击剑、骑马、射箭，而家佢住喺曲阿嚟。最近佢祖母逝世，佢又翻咗去东城安葬祖母。佢有个朋友叫做刘子阳，听讲佢要约老叔去巢湖投奔郑宝咁话，但系老叔仲喺度踌躇紧，未决定去唔去。请将军快啲去请佢嚟。我咁梆子一响，嗰啲箭啊，好似落大雨咁射落嚟。曹军啊，人人都用个盾牌遮含自己伏喺地嚟，好睇咯。哦，咁元军啊得意啦，又大声答喊又笑咯。曹操见到军心慌乱，立即召集啲谋士嚟商量对策。刘业啊建议话：我哋可以做一批发石车嚟破佢。咁曹操就叫刘业画个图样出嚟，刘爷备料开工，做到几百架发石车，分布喺营墙之内，对正骊山上边高台嘅云梯。元军啊，唔知道曹军搞到啲新式武器喎，呢一日唔系照板煮碗啦，又嚟射箭啦，点知道啱啱想喐手开工啫，曹营里边一齐拉喐嗰啲石车，阔阔声嗰啲炮石飞起嚟，对住高台乱咁焚过去，呢轮就弊家伙咯。啲弓箭手啊，企晒喺高台处，根本就冇掟笛，亦冇掟呢，俾石头打死打伤嘅就不计其数。元军啊，都叫呢啲石车做霹雳车啊！啊，乜咁厉害噶？从此呢，元军就唔敢爬高射箭啦。一计不成啊，沈佩又献一计，点呢？佢又派兵静静掘条地道，一直要穿到去曹营里头嘅。曹兵啊，望见元军喺山后猛咁掘窿，就去报告曹操啦。咁曹操又是问刘业有咩嘢好计啦？刘业话：哦，呢、这个系元军见到明公唔得啦，就用暗公啫。佢哋实系要掘条地道喺地底一直穿到我哋嘅营寨之内嘅。咁点样防御佢好呢？我哋可以氹氹框围绕住营寨掘一条壕沟。咁元军想由地道入嚟就冇术㗎喇。於是曹操啊就派兵漏夜掘壕沟喇喎。哈哈，真係元军掘地道一掘掘到壕沟嗰处就暴露喇，再唔入得啦，所以就白白嘥咗咁多兵力。咁曹操守住官道，佢由八月起到九月底，兵力就渐渐缺乏，粮草又唔够，咁想放弃官道退返去许昌。考虑嚟考虑去，总系决定唔落，就写一封信派人带去许昌问下孙旭。孙旭就写返封信嚟回复曹操，劝曹操一定要坚守，紧紧控制官道呢个咽喉地带，使元军不能前进半步。佢仲指出，目前我军系以少敌多，以弱敌强，确系处于劣势，但系情况最终系对我军有利嘅咁。曹操睇完回信，好高兴，命令全军将士啊，要誓死守卫官道。喺呢个时候，袁绍个军兵系退后咗卅几里。有一日，徐晃部下嘅将官史焕出营去巡哨，捉到一个袁军嘅哨子，就介佢去见徐晃。徐晃审问佢袁军嘅虚实情况，个探子话：今日大将韩猛就会运粮嚟到啦，所以派我哋出嚟探下路先。咦，这个情报重要啊！徐晃立即将这件事报告曹操。孙柔话啦：韩猛不过是匹夫之勇啫，如果派一个人率领几千名轻骑兵在半路袭击他，断了他的粮草供应，元军就会自己乱起上来了。曹操问：派哪个人去啱呢？派徐晃去就得了。

於是曹操就派随访带埋史缓，率领佢部下嘅人马先出，然后命令张辽、许褚带兵去接应。当晚，韩猛压住几千架粮车，运粮去袁绍嘅营寨。行行下，嚟到个山谷，随访史缓就带齐人马截住去路。韩猛飞马上前嚟打，随访接住同佢厮杀起上嚟。嗰头呢，史缓带兵杀散咗运粮啲夫力，就放火烧啲粮车啦。打咗几十个回合，韩猛抵挡唔住，回马就走。随访亦唔去追佢，即系一味咁催促啲士兵快啲烧晒援军啲物资。袁绍喺军营里边望见西北方大火冲天，正喺度惊疑，就唔知咩事噃。嗰啲打败咗嘅士兵掟到嚟报告话粮草被劫啦，咁袁绍急急派张合、高览去截住条大路。啱啦，撞正随访烧粮翻嚟，就两边正话想交锋嘅时候，后边张辽、许褚嘅人马已经嚟到，两下夹攻，杀散咗援军。四员大将将兵马集合埋一齐，翻去官道啦，翻到营寨，曹操就欢喜到非常咯。重重咁奖赏慰劳得胜嘅官兵，跟住又分出一部分兵力喺寨前边安营，成为机角之势，互相呼应。而家翻转头讲下韩猛，佢打败咗翻到军营，袁绍啊嬲到不得了，要杀咗佢。好彩又得到班文武官员讲情，就免咗佢一死。沈佩话：行军打仗以粮食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啊！乌巢系囤放粮草嘅地方，必定要派重兵守卫至得。袁绍话：我已经筹划妥啦，我要你翻去叶郡监督粮草，必须要保证供给充足，唔好俾佢缺乏。沈佩接受咗命令，就翻去叶郡啦。同时啊，袁绍派大将淳于琼带住睢元准、韩举子、吕威王、赵睿等等几名将官，就率领20,000人马去守卫乌巢。嘿嘿，呢趟袁绍用错人啦。嗰、那个淳于琼啊，性情暴烈，又极中意饮酒嘅，啲兵都怕佢，怕个老虎。佢去到乌巢之后，终之无日就同埋嗰班将官喺埋一处饮酒。而家讲下曹操，佢嘅军粮已经冇晒，急急派个侍者去许昌，叫孙旭100,000火急去筹办粮草运嚟前线。个侍者带住封信起程赶路啦，行咗唔到30里，就俾援军捉住，绑起佢，押咗去见谋士许攸。许攸嘅别字叫做子远，佢年轻嘅时候同曹操系好朋友嚟，但系而家呢，佢喺袁绍处嚟做谋士噃。当时佢喺嗰个侍者身上抄出曹操催粮嘅书信，就即刻去见袁绍啦。佢话：曹操嘅兵马喺官道同我哋相持已经好耐，许昌必定空虚。而家曹操嘅粮草已经尽啦，我哋正系可以趁呢个机会分两路去攻佢啊！但系袁绍话：曹操诡计多端，呢封信乃系诱敌之计啊！将军，今日唔去打佢，日后会反受其害噶。正喺度讲紧，忽然间喺叶郡有使者嚟，带咗沈佩一封信嚟呈俾袁绍。呢封信首先系讲运粮嘅事，后边呢就讲许攸往日喺冀州嘅时候曾经滥收民间财物，又纵容佢嘅子侄多收税款，钱粮啊入晒自己荷包。沈佩话：而家已经拉咗佢嘅子侄，运喺监狱嚟啦。咁袁绍睇完封信，当堂发火：你呢个家伙行为真系恶劣，你仲有面目嚟向我献计啊？你又同曹操有交情嘅，我睇你而家实系受咗佢嘅贿赂，为佢做

0: 更世走嚟欺骗我。哼，本应我要杀咗你嘅，而家姑且留住你嘅头壳喺条颈处先。你快啲出去，以后唔准再嚟见我。许攸唯有扯啦，佢翻到去自己嘅帐篷，越谂越唔抵啊！唉，忠言逆耳，呢啲咁嘅蠢人跟住佢有乜用啊？唉，我嘅指侄已经被沈佩害咗咯，我仲边度有面翻去见冀州嘅人呢？许攸掹出把剑想自刎，佢左右嘅亲信即刻上前抢咗佢把剑，劝佢话：许公何必咁样轻生呢？袁绍唔听你嘅说话，日后必定会被曹操打败嘅。许公，你既然过去同曹操有交情嘅，点解唔弃暗投明呢？哎呀，就系呢两句说话点醒咗许攸，于是许攸一于去投奔曹操。当晚深夜，许攸偷偷离开营寨，一直走去曹军嗰边，行到上下道，被曹军嘅哨兵捉住。许攸话：我是曹丞相嘅旧朋友，你快啲同我去报俾丞相知，话南阳许攸嚟见佢咁啦。那个哨兵连忙报告入去。当时曹操啊，啱啱除衫想上床瞓觉噶啦，一听讲许攸逃跑嚟到嘅，欢喜到佢啊，直情忘晒形啊，连鞋都唔着，就咁捶大赤脚就行出嚟迎接。一见到许攸，佢拍起掌咁笑到咔咔声，然后拖住手一齐入去中军帐。曹操啊，首先跪低对许攸行礼。哎呀，许攸慌忙还礼，扶起曹操话：曹公，你是汉朝丞相，我不过是个平民百姓啫，乜你咁谦恭啊？唔敢当，唔敢当啊！先生是我的旧朋友，点敢话用爵位嚟分高低上下嘅呢？我过去冇选择好一位主公，屈身于袁绍，言不听计不从，所以今日特意离开佢嚟见旧朋友，希望曹公能够收留我。你肯嚟，我实成功咯。志远，请你指教我点样先至能够击败袁绍。我曾经教袁绍用轻骑兵乘虚袭击许都，两路嚟夹攻你。哎呀，如果袁绍听你话，哈哈，我就一败涂地啦。曹公，你而家嘅军粮仲有几多啊？可以支持一年啊？恐怕未必话，够半年到啦。许攸三袖一揈，企起身行出中军帐。我诚心诚意嚟投奔曹公你，而你竟然咁嚟呃我，我真系失望啊！曹操急急拉住许攸：子远，你唔好嬲，坐，等我老实讲你听，军队嘅粮草实际上可以支持三个月嘅咋。唔怪得人人都话曹孟德系个奸雄，而家睇嚟确系冇讲错。开讲又话兵不厌诈嘛，军队里头只系有呢个月嘅粮食咋，唔好呃我啦，你嘅粮尽咯。吓，你点知噶？曹公，你自己睇下啦。许攸将曹操写俾孙旭嘅信攞出嚟俾曹操睇，呢封信系边个写噶？
1: 哦，系边处得嚟噶？
0: 于是许攸啊，将逐岛使者嘅事讲俾曹操听。曹操执住许攸只手话啦：
1: 子远，你既然系念在往日交情而嚟嘅，请你指教我啦。
0: 明公，你以孤军嚟抗击大敌，但系又唔

0: 去想急性的办法，这个乃是取死之道啊。我有一条计策，不出三日能够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败，不知明公肯不肯听我话呢？请讲，请讲。袁绍的军粮之众全部都存放在乌巢，而家派咗淳于琼喺度把守。淳于琼一味烂走，毫无准备嘅。明公可以挑选一支精兵，冒认系袁绍嘅将官蒋琦，带兵去佢嗰处护粮，乘机放火烧晒佢个粮草之众。咁样啊，不出三日，袁军唔使打佢，自己就乱起嚟咯。曹操极之欢喜啊！俾许攸好高嘅待遇，留佢喺度。第日，曹操亲自挑选马步军士5000人，准备去乌巢劫粮。张辽就话：袁绍屯粮嘅地方，点会话冇防备嘅呢？丞相唔好随便去劫粮啊！恐怕许攸闪呢个诡计噃。唔会嘅。许攸呢次嚟乃是天败袁绍啊！而家我哋军粮已经接济唔上，好难坚持落去。如果唔用许攸嘅计策，系坐享雪等失败嘅啫。仲有，如果佢系搞诡计嘅，佢又点肯留喺我营寨算呢？而且我亦都想去劫寨好耐噶啦，呢次劫粮嘅行动计在必行，你唔使思议啦。咁亦都要提防袁绍乘虚嚟偷袭至好啊！我已经谂妥晒咯。曹操就命令孙友、贾诩、曹巷同许攸一起守卫大寨，夏侯惇、夏侯渊就率领一支部队埋伏喺左边，曹仁、李典率领一支部队埋伏喺右边，以防不测。命令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曹操自己带领其他将官居中，总共5000人马，打住曹军旗号。啲兵士个个都孭住一扎柴草，人含梅、马勒口，喺黄昏时分向乌巢进发。所谓人含梅、马勒口啊，乃是古代行军的时候的一种保密措施。兵士的口呢，就打横含住梅。咁梅是什么啊？梅是一种好像筷子咁上下的东西，一头呢就用条绳仔绑住挂一条颈嚟。马匹呢就勒紧他们的嘴，即就是用这种办法啊，防止兵士行军的时候讲说话喧哗和马叫，以免敌人发觉。而家讲下嗰个追授，佢系俾袁绍监禁起嚟噶。呢一晚，佢见到外边星光灿烂，就叫个看守带佢出去睇下天象咯。忽然间佢睇睇下就嗌啦：啊，不得了，大祸到啦！咁究竟佢睇下个天象嗌起大祸到啊？点解呢？咁下次先至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农历8月22日。

0: 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9月29号，广东交通集团所属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新疆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即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副桥梁通行，标志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正式进入新一阶段交通转换施工周期，项目建设从此按下加速键。
1: 新兴江特大桥全长1227米，横跨新兴江主河道及东西大堤，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工期最紧的控制性工程。桥址地质条件复杂，江河水位旱涝落差最大达12米，有效工期窗口期短，给桥梁施工和交通组织带来极大挑战。项目采用边通车边施工的建设模式，在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工程建设。为顺利完成本次交通转换，施工方提前开展方案研讨，现场精细推演，提前完成护栏移位、防眩板、隔离锥筒布设等前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转换过程安全、平稳、有序。
2: 就在刚才，在交警和路政车辆的有序引导下，途经广肇高速莲塘至马鞍段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已经有序地驶入了新建的左扶桥梁，而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反向车道，也就是往广州车方向的车辆已于9月28日完成了交通转换，现场秩序井然。
1: 本次交通转换落地后，原有旧桥通行的车流将全部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为后续旧桥封闭施工释放了充足作业空间，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3: 9月29日，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新疆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既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通行。随后，我们将封闭旧桥开展拆除重建施工，分步实现广肇高速跨新新疆路段的八车道升级改造。
1: 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广东省“十四五”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将现有双向四车道、六车道扩建升级为双向八车道。为确保2027年全线如期通车，目前项目建设者紧盯节点，攻坚克难，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刷新工程建设进度。国庆期间，项目部优化施工组织，细化节点管控，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将有3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全速攻坚。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畅通广佛肇区域互联互通脉络，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为地方产业升级、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0: 国庆假期的高腰越夜越精彩。10月1号的晚上，西江畔华灯如昼，游人如织。沿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一线夜景，记者从明珠广场的百姓大舞台走到潮玩市集，再来到彩虹桥下，带您一同感受高腰夜色里的热闹氛围与浓浓烟火气。
4: 晚上7点半，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文艺会准时开演，乐曲悠扬，歌舞轮番登场，清一色的本土节目让现场的掌声与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留念。
5: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我觉得

0: 两年的变化很大吧，特别是今年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去玩的地方，小孩子体验的地方也很多，夜景也很好啊，那些炉的灯啊，那些给人看到非常的好。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今日过来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非常之好，好热闹，好有烟火气。过几日打算出游，就喺肇庆范围玩一玩咯，就要上下金像山，祝福我哋伟大嘅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啦。
2: 百姓大舞台的一旁是青春高腰潮玩双节青年创意市集，市集紧邻彩虹桥一侧，借着彩虹桥的超高人气，把一波波游客引到摊前。青年文创首作、非遗手工体验摊位，商品琳琅满目，创意与匠心在这里碰撞。不少市民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萌趣的卡通非遗面塑工艺品，引得孩子挪不开步。
3: 我哋呢个系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嘅公仔、所有嘅物件咧，我哋自己手工做嘅。依家小朋友都比较中意我呢个卡通嘅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2: 晚上八时整，高腰区彩虹桥水幕光影准时上映，宽60米高13米的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高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不少市民举起手机定格这幅假日夜色，彩虹桥上更是人头攒动，市民游客在桥上争相打卡拍照，欢笑声、赞叹声与江风交织在一起，汇成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中最升腾的烟火气。
4: 今晚同两个孙，好舒服，啲空气好好啦。刚刚睇过，睇得好靓，发展得几好，多咗好多个景点，好似金沙滩啦，同埋个彩虹桥啦，金像山啦，高腰发展得几好。
5: 我哋系佛山过嚟噶，过嚟玩一下啦，就系因为呢度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哋都系听闻呢度有呢个彩虹桥，然之过嚟噶，啊啲风好舒服，啲河都好靓啊，然之后啲灯都好靓啊，玩三日啦，三四日啦，即系啲河鲜啊嘛，非常中意食，好鲜甜噶嘛，啲虾最靓啦，祝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2: 夜色已深，西江岸线霓虹流转，一江两岸灯火通明，璀璨如画。精彩的百姓大舞台，潮玩十足的青年创意市集，如梦如幻的水幕光影，盏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满城夜色，更是高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把文化、旅游与消费串在一起，人气在这里汇聚，烟火气在这里升腾，这正是节日里高腰最动人的模样。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十月一号是普天同庆的喜庆日子，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在国庆佳节迎来道路开通，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道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进一步完善镇区交通路网，让群众的日常出行更加便捷舒心。
8: 今天新开通的这两条路位于君临天下和隆基花园两个大型路盘之间，汇集群众过万人。之前这两条路是互不相通，那开通以后呢，也让我们周边的群众无论是上学、购物都非常方便。
9: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和白土镇委主要领导到场祝贺道路顺利通车。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夜间照明、交通指示路牌等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10: 之前这条路是前面都是泥土泥路来的，然后呢下雨也会有积水，然后也长满了杂草。项目推进中，我们破解了权属不清、清理杂乱的管线，拆除违法建设近1000平方，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11: 今日咧亦都系个普天同庆嘅日子，所以咧我心情咧都比较激动。大家都见到。

0: 好啦，以前未整嗰阵时咧，连行人可能就行下人啊，同埋其他嘢嘅啫。而家咧，起码通过车真系舒服好多，亦方便好多，环境睇落去亦都好优雅。喂，政府点觉得？
1: 近年来，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镇，白土镇以美丽墟镇七个一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城镇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造振兴路美丽示范主街，建成一公里环湖必道，新建及升级改造道路超11公里，城镇道路硬底化超3万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超48公里，清淤疏通旧管网超20公里，新增公共停车位1120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5座，路灯237盏，一批批落地见效的基础设施项目持续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为城镇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筑牢根基，助力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首先呢，路通财通是肯定的，咁政府也急百姓所急啦，就将路通好佢，从便利啊、安全啊，咁都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咯。多谢政府咯。咁最主要咧，即政府啊，知道企业嘅困难，同埋知道百姓嘅困难。咁一个咁开明嘅政府咧，就对企业嚟讲咧，会更加有信心咯。咁如果今后有合适嘅机会，公司都肯定会继续投资白土。
1: 道路通，民心畅。白土镇两条道路在国庆当天通车，既是送给当地群众的一份节日民生礼物，也是白土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功能品质的生动实践。接下来，白土镇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出行、居住、环境等民生关切，办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去完善我们的城镇路网结构，然后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然后我们尽量去消除、去解决这些城镇的断头路，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近日，我区在回龙书院开展“百位名家进书院，暨百人进千站”主题宣讲活动，邀请高校专家学者到基层授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夯实基层干部思想理论根基。各镇宣传委员、回龙镇机关干部职工、村干部均参加本次学习
1: 活动。邀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云山博士做专题分享，宣讲主题为读懂百年大党优秀特质，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宣讲现场，博士结合党史案例进行对比讲解，解读百年大党的鲜明特质，联系基层工作实际，阐释理论要点，引导参会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参会人员认真聆听宣讲，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5: 接下来，我正会继续用好回龙书院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战所，把理论转化为群众易懂的乡土语言，做实基层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乡村。
1: 本次宣讲把理论课堂设在回龙书院，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书院、下基层，助力高腰宣传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4: 10月1号，第三届君悦海岸才艺大赛决赛在我区君悦海岸举行，众多本土文艺选手同台竞技，闪耀舞台，进一步丰富国庆假期群众文化生活，营造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决赛在团体舞《花神赋》拉开帷幕，随后古筝、音乐剧选段等节目依次上演，选手们各展所长，动听歌声、优美舞姿轮番呈现，现场掌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本次大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经过前期海选筛选，选手晋级决赛，评委本着公平公正原则综合打分，经过激烈角逐，李云熙以舞蹈《家宴归巢》斩获第一名。
6: 不了就是动不了，谢谢评委，就是认可我吧。就是海岸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它的现场氛围很棒，就是。

0: 地的氛围特别好，每次参加都有特别多人来参观，就是给我自己增添了动力。
1: 本届才艺大赛发掘本土文艺人才，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辖区群众文化品牌，为国庆增添文艺活力。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

0: 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运用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名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萌趣的卡通非遗面塑工艺品引得孩子挪不开步。
1: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品呢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了。
0: 晚上八时整，高腰区彩虹桥水幕光影准时上映，宽60米高13米的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高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不少市民举起手机定格这幅假日夜色。彩虹桥上更是人头攒动，市民游客在桥上争相打卡拍照，欢笑声赞叹声与江风交织在一起，汇成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中最升腾的烟火气。
2: 今晚同两个孙好舒服，嗰啲空气好好啦，刚刚睇过睇得好靓，发展得几好，多咗好多个景点，好似金沙滩啦，同埋个彩虹桥啦，金像山啦，高腰发展得几好。
3: 我哋系佛山过嚟噶，过嚟玩一下啦，就系因为呢度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哋都系听闻呢度有呢个彩虹桥，然之过嚟噶。啊，啲风好舒服，啲河都好靓啊，然之后啲灯都好靓啊。玩三日啦，三四日啦，即系啲河鲜啊嘛，非常中意食，好鲜甜噶嘛，啲虾最靓啦。啊，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0: 夜色已深，西江岸线霓虹流转，一江两岸灯火通明，璀璨如画。精彩的百姓大舞台，潮玩十足的青年创意市集，如梦如幻的水幕光影，盏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满城夜色，更是高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把文化、旅游与消费串在一起，人气在这里汇聚，烟火气在这里升腾，这正是节日里高腰最动人的模样。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十月一号是普天同庆的喜庆日子，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在国庆佳节迎来道路开通，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道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进一步完善镇区交通路网，让群众的日常出行更加便捷舒心。
6: 今天新开通的这两条路位于君临天下和隆基花园两个大型楼盘之间，汇集群众过万人。之前这两条路是互不相通，那开通以后呢，也让我们周边的群众无论是上学、购物都非常方便。
7: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和白土镇委主要领导到场祝贺道路顺利通车。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

0: 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
2: 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佬，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登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 9月29号，广东交通集团所属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新疆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即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副桥梁通行，标志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正式进入新一阶段交通转换施工周期，项目建设从此按下加速键。
6: 新新疆特大桥全长1227米，横跨新新疆主河道及东西大堤，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风险最高、工期最紧的控制性工程。桥址地质条件复杂，江河水位旱涝落差最大达12米，有效工期窗口期短，给桥梁施工和交通组织带来极大挑战。项目采用边通车边施工的建设模式，在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工程建设。为顺利完成本次交通转换，施工方提前开展方案研讨，现场精细推演，提前完成护栏移位、防眩板、隔离锥筒布设等前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转换过程安全、平稳、有序。
7: 就在刚才，在交警和路政车辆的有序引导下，途经广肇高速莲塘至马鞍段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已经有序地驶入了新建的左扶桥梁，而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反向车道也就是往广州车方向的车辆已于9月28日完成了交通转换，现场秩序井然。
6: 本次交通转换落地后，原有旧桥通行的车流将全部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为后续旧桥封闭施工释放了充足作业空间，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8: 9月29日，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新疆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既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通行。随后，我们将封闭旧桥开展拆除重建施工，分步实现广肇高速跨新新疆路段的八车道升级改造。
6: 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广东省“十四五”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将现有双向四车道、六车道扩建升级为双向八车道，

0: 为确保2027年全线如期通车，目前项目建设者紧盯节点，攻坚克难，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刷新工程建设进度。国庆期间，项目部优化施工组织，细化节点管控，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将有3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全速攻坚。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畅通广佛肇区域互联互通脉络，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为地方产业升级、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交通支撑。
1: 国庆假期的高腰越夜越精彩，10月1号的晚上，西江畔华灯如昼，游人如织，沿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一线夜景，记者从明珠广场的百姓大舞台走到潮玩市集，再来到彩虹桥下，带您一同感受高腰夜色里的热闹氛围与浓浓烟火气。
0: 晚上7:30，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文艺会准时开演，乐曲悠扬，歌舞轮番登场，清一色的本土节目让现场的掌声与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留念。
2: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两年的变化很大吧，特别是今年有很多我们老百姓去玩的地方，小孩子体验的地方也很多，夜景也很好啊，那些湖的灯啊，那些给人看到非常的好，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今日过来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非常之好，好热闹，好有烟火气。过几日打算出游，就喺肇庆范围玩一玩咯，就去上下金像山，祝福我哋伟大嘅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啦。
0: 百姓大舞台的一旁是青春高腰潮玩双节青年创意市集，市集紧邻彩虹桥一侧，借着彩虹桥的超高人气，把一波波游客引到摊前。青年文创首作、非遗手工体验摊位商品琳琅满目，创意与匠心在这里碰撞，不少市民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萌趣的卡通非遗面塑工艺品引得孩子挪不开步。
4: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品呢，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0: 晚上8:00，高腰区彩虹桥水幕光影准时上映，宽60米高13米的临江立体水幕徐徐铺开，高清激光光影随波摇曳，桥上七彩流转，江面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不少市民举起手机定格这幅假日夜色。彩虹桥上更是人头攒动，市民游客在桥上争相打卡拍照，欢笑声、赞叹声与江风交织在一起，汇成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中最升腾的烟火气。
5: 今晚同两个孙好舒服，嗰啲空气好好啦，刚刚睇过睇得好靓，发展得几好，多咗好多个景点，好似金沙滩啦，同埋个彩虹桥啦，金像山啦，高腰发展得几好。
6: 我哋系佛山过嚟噶，过嚟玩一下啦，就系因为呢度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哋都系听闻呢度有呢个彩虹桥，然之过嚟噶，啊啲风好舒服，啲河都好靓啊，然之后啲灯都好靓啊，玩三日啦，三四日啦，就系啲河鲜啊嘛，非常中意食，好鲜甜噶嘛，啲虾最靓啦，啊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0: 夜色已深，西江岸线霓虹流转，一江两岸灯火通明，璀璨如画。精彩的百姓大舞台，潮玩十足的青年创意市集，如梦如幻的水幕光影，盏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满城夜色，更是高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把文化、旅游与消费串在一起，人气在这里汇聚，烟火气在这里升腾，这正是节日里高腰最动人的模样。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10月1号是普天同庆的喜庆日子， 白土镇兴民路、宜居路道路工程顺利通过多部门联合竣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在国庆佳节迎来道路开通，两条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道路成功打通，彻底解决片区出行不畅、绕行不便的民生难题，进一步完善镇区交通路网，让群众的日常出行更加便捷舒心。
8: 今天新开通的这两条路位于君临天下和隆基花园两个大型楼盘之间，汇集群众过万人。之前这两条路是互不相通，那开通以后呢，也让我们周边的群众无论是上学、购物都非常方便。
0: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静文和白土镇委主要领导到场祝贺道路顺利通车。新通车的兴民路、宜居路总长520米，规划路面宽度12米，同步铺设基础管网超800米，并配套建设人行通道、绿化、夜间照明、交通指示路牌等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9: 之前这条路是前面都是泥土泥路来的，然后呢下雨也会有积水，然后也长满了杂草。项目推进中，我们破解了权属不清、清理杂乱的管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6: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7: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8: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9: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2: 追逐足球，追逐梦。
1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3: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10月3日，星期六，农历嘅8月23日。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目前我区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日我省大部仍然有雷雨嘅天气，局部雨势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雷州半岛仍然有35摄氏度左右嘅高温天气。展望4号到5号，受到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我省雷雨将会趋于减弱，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天气趋于结束。而6号到7号，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月不是圆，早晚清凉。今次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由罗品超、洪孔所演唱嘅《花园对窗之一》，敬请欣赏。

0: 就应该话请。皇姑有命就是要叫。
1: 高姑爷是武将出身，岂肯低头服叫啊？万一将他激怒啊，你

0: 皇姑没将这厢有礼呀。
1: 不必多礼，一旁有座。
0: 夫妻相见，保叫我一旁有座，有心教训于他，却不伤了夫妻和气，且与儿千岁面目无光。

0: 王姑，你抹将前来，所为何事呀、啊？但不知怎样消烦，如何解闷啊？
1: 这个王姑千岁，你要消烦解闷，小丫鬟我都有个主意，讲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如郊外射

0: 黄忠任职不便露面抛头，不便相随听前立后。惭愧呀，公务自有责务，十八般武艺也略知一二，从未替人背公递荐，我不会。汉草不合我们武将之兴，
1: 姑姑爷，你不愿观花汉草，就可以我哋皇姑比比剑，练练拳，不也就消愁解闷咩？
0: 啊，比剑练拳啊，如此甚好，皇姑请。

0: 好。
1: 喂。
0: 啊。
1: 我先进。
2: 哎呀，王姑，请问夫妻相处应当点样啊？
1: 和睦欣赏，相敬如宾郎。
2: 既然如此，今日有缘，应该何人先进呢？
1: 当然是我先进啦。
2: 哎呀，道理点解？
1: 我是王姑千岁，难道你敢占我之先咩？
2: 喂，你是高某妻婆，我如何落你之后啊？
1: 有道是朝廷论政吗？
2: 哦，怎么是香港论词
1: 呢？你客随主便的嘛。
2: 夫是妻哥。
1: 妻是
2: 乜嘢
1: 啊？我不管去当，你应该让我，你应该让我。
2: 我唔让。
1: 是呀，老爷王姑啊，有道是夫妻可比同林鸟，比翼齐飞，一样高之嘛，仲分乜嘢你先？

0: 爸，
1: 我说得有理，如此皇姑请。
0: 将军请。
1: 请。
0: 喂，你让我先入，我先入，你是大你是让小的嘛，我先入我先入。
2: 哎呀，好啦好啦。

0: 喊咗次啊！
1: 咪咯，
0: 我同你拔出嚟啦！哎呀，嗱，以后小心啲啦！
1: 吓！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这个充电哦，6/16，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 89.27%， 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

0: 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

0: 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0: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0: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
5: 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

0: 痛快感觉。
1: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2: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下见，君子以知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早上七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强雷雨，有分散的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除粤西市县外，大部分市县高温缓解，最高气温分布粤北的北部市县28到30度，粤西市县、珠三角南部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南粤干部群众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各界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广州南站成为全国铁路首个百万巨站，国庆高峰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深江铁路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顺利合龙。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单日最大缩减幅度190平方公里。中国队0-5负于巴勒斯坦队，邵佳一道歉表示接受一切批评，打好下一场比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以要登绝顶莫辞劳的意志，把岗位当站位，把实干当答卷，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书写不平凡的篇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5: 教育是国之大计，美育是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部分。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组建起校园合唱团，带着乡村孩子站上省级舞台，这正是美育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揭阳市揭西县塔头镇塔头小学音乐教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郭永腾。
6: 总书记的讲话振奋人

0: 心，我备受鼓舞，扎根乡村一线。我将以音乐美育为载体，深耕课堂，带好校园合唱团，用艺术浸润童心，以美育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基层干部更加坚定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底气。大家纷纷表示，将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深耕基层治理，抓实民生服务，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诉求，维护辖区平安，涵养文明新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文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小鹏。
2: 在新的征程上，我将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以精细治理夯实基层根基，以暖心服务凝聚民心力量，把扎实的基层履职成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社区的基层力量。
1: 在物流基地一线，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节日期间邮政基地服务不打烊，确保群众需求得到及时满足。中国邮政汕尾市分公司基地运管部投递管理员洪小强。
3: 我们一直守好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依托集束箱业务，实实在在地助力乡村振兴，帮老百姓征收。同时我们把普惠金融、政务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团队继续践行好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邮政力量。
1: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硬支撑。国庆前夕，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松竹泵站泵房主体结构封顶，成为全县首座主体封顶泵站。接下来大家将紧盯通水目标，加快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争取工程早日惠及粤西1800多万群众。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施工第三标项目党支部书记门俊。
4: 总书记的国庆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作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者，我们坚守一线，严控安全质量，建好国家水网民生工程，早日引西江水到雷州半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西百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水利力量。
1: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湛江海关官员对总书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感受尤深。大家表示将立足粤西开放前沿，以智慧赋能提升把关质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实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湛江海关商品检验处副处长陈丽。
5: 作为守护祖国南大门的湛江海关一员，我将始终牢记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深耕大宗资源性商品智慧商检建设，持续提升检验监管效能，牢牢守住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底线，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6: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不少群众走进红色场馆，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感悟初心。深圳四大片区同步上演国庆灯光秀，璀璨光影贺国庆。本台报道。
1: 观看升旗、参观红色场馆是不少市民群众为祖国庆生的方式。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团锦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纪念馆还特别设置青少年专场活动，少年儿童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以人物、故事等导览方式了解历史。小朋友张诗玲，
7: 心情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祝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宣教专员杨楠。
8: 文艺展演紧扣红军长征主题，以朗诵的形式再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征途，希望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的一场场活动、一个个文物以及一天天的开馆中生长出新时代新的血肉。
1: 国庆假期，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作为城市核心地标灯光秀，福田区市民中心灯光秀依托福田中心区超高层楼宇矩阵，以家国盛世、城市发展为核心脉络，呈现深圳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而南山人才公园灯光秀则以后海总部建筑群为天然巨幕，展现南山科创活力与滨海城市魅力。观众马同学，
9: 第一次和这么多人看灯光秀，感觉挺热闹的。
1: 观众叶先生，
10: 灯光秀很漂亮，我俩到这里了。
1: 市民中心灯光秀首日观演人数就达40,000余人次。面对大客流带来的安保压力，福田公安采取了精细化分区管控、优化地铁出入口通行方案、升级现场隔离设施、科技赋能警务等多项措施。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机动训练大队民警肖伟，
11: 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欣赏绚丽光影，又能保障现场通行有序安全。
1: 10月1日晚，亚运曹溪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曹溪文化广场盛大启幕，静心音乐会、许愿灯会两大核心特色活动共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书法家现场挥毫，把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献给伟大祖国。近1000盏电子孔明灯同时亮起，缓缓升空，点点灯火如繁星汇聚，市民游客纷纷许下美好祝愿。群众，
12: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了，老百姓过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我们的曲江越来越好。
6: 国庆佳节，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各地文旅创新活动精彩纷呈，龙舟竞渡庆国庆，丰富科普展览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节日体验里共贺华诞。本台报道。
1: 假期首日，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龙舟名镇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海内外游客争相体验，现场一片热闹欢腾。广州游客
13: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1: 国庆期间，广州海洋馆推出双节屯园众仙戏海主题活动，将传统神话和海洋场景创新融合，水下嫦娥奔月、齐天大圣闹海等名场面轮番上演，每天超40场演出精彩不断。游客石女士，
14: 空中飞人，人和海豚一起的时候我快哭了，人鱼共生的感觉，就是互帮互助一起完成这个表演，真的很棒。
1: 广州海洋馆董事长邓倩，
15: 国庆期间呢，我们广州海洋馆的营业时间是有所延长的，是从早上的9点运营到晚上的9点。同时呢，我们也携手广州动物园推出了一个双元年票的优惠福利活动。
1: 广州融创乐园举办百米长卷绘中国主题活动，图画铺展在草地，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创作，将一笔一画汇聚成对祖国的祝福。假期期间，园区还将上演多场重磅表演。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玲，
16: 比如说非常非遗文化的，我们有鱼灯巡游，像在地的这种岭南文化的，我们有一场大秀梦回岭南，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国风文化的魅力。
1: 广东文旅将一张门票转化为了演出加夜游加住宿加餐饮的复合模式，彰显出了广东作为旅游目的地从观光型向消费体验型转型的清晰路径。国庆假期，多场科普展览也陆续开展。近日，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9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在广东科学中心启动，广大市民在丰富有趣的互动场景中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家长冯女士，
17: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技馆，只要是来这里想带孩子来见识一下他喜欢的，就能够手工自己做东西的类型，开心，非常开心。
1: 广东省电机工程学会党支部书记李姓，
18: 为公众带来一些我们自编的地方标准专业的科普书籍，主要是关于用电安全方面的，那么也带来了触电体验仪的这一类，我感觉就是可以寓教于乐。
1: 夜间科普同样亮点纷呈，近期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科普奇妙夜科学实验秀在广州市星际世界南湖乐园举办，活动创新采用科普集市加舞台展演双轨模式，12个精品科学节目轮番上演，夜间科普集市同步开放。游客王女士，
19: 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内容也很丰富，对小孩对科学方面的启蒙也会很好。
1: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学生罗静阳，
20: 科学其实就是用证据读懂世界吧，我们都创造出了自己的卫星和火箭，可以去探索外空。
1: 广东省黄金华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黄金华，
21: 我们现场带来了两个科学体验活动，一个是静电飞花，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气炮，两个项目都很有互动感，而且带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0: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天。
1: 我是广医五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那么我的科普呢，主要是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去演绎，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
0: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校长任丽华，
2: 我们的戏剧加科学知识的一个普及的节目，把它搬到现场来，因为科学知识它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让更多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理解科学知识背后的那些深意。
3: 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二天，广东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45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国庆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新玩法层出不穷，全省多地通过跨业态联动、本土产业赋能、粤澳资源互通的创新手段，把假期的消费烟火气变得更浓、更有新意。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深圳推出多商家联合打造的黑珍珠潮汐美食市集，汇聚全国九城19家黑珍珠上榜餐厅，覆盖13个菜系，其中12家为外地特邀品牌。漫步美食市集，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多家黑珍珠钻级餐厅的美味。消费者
4: 服务就做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种类可以去选，希望以后也能多来一点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家门口就能够去享受到这种独特的一些服务。
0: 市民还可凭美食节当日场内餐饮消费单据享受观影优惠，也可以凭观影票根参与抽奖活动。消费者
5: 还有惊喜，看完电影又可以下去吃，这个联动的话挺有趣啊，我又可以对这个假期多一点丰富的体验。
0: 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活动负责人黄紫薇，
6: 我们还联合了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承接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让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多消费，激活我们的城区消费活力。
0: 在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正火热开展，活动依托本地400余家贴身服饰源头工厂，推出前店后厂、一件也是工厂价惠民消费模式，同步配套千平亲子乐园、昼夜朝演、绿色换新等场景，打造产业加文旅假日消费新场景。汕头市民刘女士
7: 啊，潮汕这边那些质量是一直以来都很好的，等一下看嘛，看了适合就多买一点。
0: 纺织城思阳文化广场内1000平方米的网红充气城堡成为孩子们的专属乐园，不少家庭专程驱车前来，实现遛娃加购物一站式体验。汕头朝阳区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活动策划人林子炯，
8: 我们希望通过产业加文旅的这种融合的模式，持续打磨这一 IP， 把汕头国庆内衣购物嘉年华打造成粤东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节庆的消费品牌。
0: 第七届粤澳文化美食巡礼暨澳门国际文化美食节横琴站也是人气旺盛，本届美食节汇聚了澳门特色品牌、湾区人气商家以及各地风味，将美食体验与商圈、餐饮、零售、娱乐业态相衔接，为横琴夜间经济增添活力。澳门特色品牌商户陈先生，
9: 主要是还是带来我们的主打产品，一个酥类跟一个蛋挞，第一次在内地这一边去做一个摆摊的活动。
0: 消费者
10: 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放假可以带小孩过来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2026 APEC 峰会脚步临近，广东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一批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以详实史料展现粤港跨境供水合作的历史脉络，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区域协作故事，为 APEC 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生动注脚，彰显了中国推动合作共赢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本次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又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主任张玲，
12: 我们保管的每一份的卷宗都记录着粤港两地血浓于水的民生佳话，我们守护好这些档案，就是守护这一份跨越山海的同胞情谊，让这份关怀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0: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大旱，350万市民生活陷入困境。1964年，粤港双方签署首份供水协议，在缺机械、少技术的年代，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豪情壮志，仅用一年时间建成了这座跨越山海的人工天河。广东省水利厅调度处二级调研员石教志，
13: 体现了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香港，它的 GDP 啊，从最初大概发展到266倍多，这些都是用水来支撑的。
0: 61年来，这条供水生命线从未间断。广东先后实施3次扩建和1次全面改造，工程年供水能力从 0.68 亿立方米跃升至 24.23 亿立方米，提升30多倍。截至2026年8月底，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2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水量约 80%。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振瑞，
14: 东深工程从它的首期建设到第3期扩建，它主要是解决香港、深圳包括这个沿线的用水需求，不断需求扩大它的这个供水规模，然后到我们后面呢，就是说改造的主要是解决水质的问题。
0: 当前工程搭建起了全要素、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智能监控体系，依托毫秒级监测点和 AI 调度大模型，实现精准调度、风险预警和智慧巡检，较传统人工巡检效率提升约 60%。 新智生产力赋能让这条61年的供水生命线焕发智慧光彩，安全供水更有底气，更添信心。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供水管理部总经理李迎春，
15: 我们的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平台的话，主要是通过天空地水供的一些实时数据的采集，对于我们的工程的仿真，还有智能的调度，还有智能预警这一块，提供一个全数据的一个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534.2万人次，日均到发76.3万人次。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组织广州南站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采取加开高峰线列车、开行夜间高铁、重联动车组列车等方式，主要提升去往深圳、福田、湛江、茂名、长沙、岳阳、南宁、珠海、怀集、郑州、重庆方向的运能。假期首日，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其中开行夜间高铁202列，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以充足运力保障旅客出行。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跨度的公路高铁两用大桥深江铁路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国庆节前成功合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为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提供核心支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红旗沥水道自北向南蜿蜒流淌，经红旗门入海，既是广州和中山的界河，更是连通交通与物流的黄金水道。红旗沥水道公铁大桥桥梁全长 1.411 千米，主跨808米，采用分层立体共建模式，上层为8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为4线高速铁路，是世界首座公铁合建超短边跨钢混相横组合梁斜拉桥。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停下忙碌，享受团聚与休闲的假日时光时，广东多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数千名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岗位，用汗水书写属于劳动者的奋斗篇章。本台报道。
0: 广韶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处于边通车边施工的关键阶段。这条日均车流量超12万车次的北上大动脉不但要正常开放通行，旧桥改造、互通排水等多个作业点位也要同步开展交叉作业，现场机械轰鸣，工序衔接有序。广韶高速改扩建项目 TJ2 标副经理韩鑫，
16: 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完成 95%， 桥梁工程完成 92%， 整体施工进度推进至 87%。
0: 连接两广的深南高铁建设进度条也正持续刷新。这个国庆除2处设铁工点外，其余141处工点无意停工。 6300余名作业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冲刺2027年12月底

0: 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落实暖心人文关怀，为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月饼、牛奶等节日慰问品，送上节日的问候与美好的祝福。
1: 高水平的税费服务是税收营商。

0: 名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1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